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咱在其中就要欢喜快乐。来啊，咱要向耶和华歌唱，用拯救咱的磐石欢呼。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对这时直到永远。兄弟姐妹，请咱备办家己的心，即马一齐来参与空中崇拜。

在这世界，咱经常只追求个人的幸福。基督降临罪，何如咱更加深刻地表达咱对基督的信心，咱三个来回应。在撒加利亚书第二章第十到十一节，安尼讲：锡安城啊，应当欢乐歌唱，因为我来要点在你中间。这是耶和华所讲的。彼时的确有真侪国归附耶和华做伊的子民，伊要点在你中间，你就知影万军的耶和华差遣我到你遐去。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十到十一节，迄个天使对因讲：唔免惊，我保护恁大欢喜的消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仔日伫台北的城。

0: 我们的上帝，现在以及将来，永远甲阮同在。今仔日早起，你的精力都聚集伫这个所在，是你圣灵伫阮心中引带阮，呼召阮一撮来条件来敬拜你。因为耶和华阮的上帝，你是达日阮阿罗达日阮敬拜的上帝。主啊，阮来到你面前。阮不过是赤身裸体，但是阮知影你的恩典要来加看阮，所以阮伫遮将阮的一切的重担挂虑拢写乎你，因为你纪念阮，主啊来感谢你，互阮正兄弟姊妹得到高主的恩惠，得到你恩典的时阵，阮有法通来分享出去，愿圣灵引带一切丢弃的工作。愿圣灵来充满这个会场，有属灵的气氛为洗着阮，和这个歌曲的信息有法当真清楚进入会众的心里面。无论信主还是也未相信你，有法当明白耶稣诞生的意义。主啊，阮也为着所有的工作人员，无论伊是代情来侍奉你，还是伫幕后的工作。拢有主你的同在甲祝福，和参加的人特别在摩多有，有法当明白你的救恩，明白你的疼，即望得望救赎。求主啊，将听主听人的心继续无停的浇灌伫阮的心内面，和阮有法能积极来邀请，也未临不离阮的亲友来参加，和阮所分发、所发出去的每一张传单。拢带来积极的效果。主啊，今仔日早起，我那为着你的仆人五种牧师来向你祈祷，愿主你用你的圣灵安遐来扶持伊，鼓舞伊的吹子，和传讲的信息，各一摆来帮衬阮每一位。主啊，阮的灵命来重振，阮听了，阮能藏伫心内面，甚至安遐常常默想，主啊，借着阮的行为动作。来彰显出来，这是我来要用主你所教导我的主导文来向你祈祷。我在天顶的父，愿人拢尊你的名作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顶，亲像行在天顶。我日用的米粮，今仔日赏赐予我，赦免我的罪，亲像我也赦免得罪我的人。无互阮拄着试探，真叫阮脱离歹，因为国度、权柄、荣耀，拢是你的，直到代代，心静所愿。请坐。
1: 咱今仔日所要看的经文是记载伫拿鸿书第一章十五节到第二章第二节甲十三节。看有保护信的传平安的人的脚顶山，讲犹大啊，倘来受恁的罪期。行恁所恩的愿，因为迄个歹人无阁对你中间经过，伊已经灭绝精进了。尼尼比亚，迄个拍嘴邦国的起来攻击你，你着看守保障，谨防堕落，何要强壮大大勉力？妖花复兴雅国的荣华，亲像以色列的荣华一样，因为何对康复的？迄间荷雅国甲以色列康夫，将因的葡萄枝毁坏了。万军的耶和华讲：我甲你为敌，的确将你的车焚烧，亲像烟；刀剑也的确吞灭你的小壮士。我的确对地上吐灭你所踢碎的，你输家的声音的确无够听去。咱先经节就读到这搭。即时，咱就将刷落嘅时间交予五章牧师。
2: 兄弟姐妹，大家平安。今仔早起来，咱继续来读拿鸿书嘅信息。拿鸿书有真清楚嘅目的，就是讲到上帝对罪恶一个公义嘅一个审判。我相信，当咱看到这个世代有真侪无不公义嘅代志时阵，咱心中也受气，也受气时阵，咱定来问一个问题：讲到底上帝公义是伫啥物所在？我相信， 这个月咱来学习拿红书的时阵，虽然短短三个 chapter。

0: 所以这个三个chapter里面另外一个眼光来读的时候，在这个中间你若是看到上帝公义的审判，更加重要的是你更加看到上帝在审判后面那个怜悯和慈爱，特别是对属上帝的子民。你若看那方书，你一定想到另外一卷册，就是约拿书。这两卷册在旧约里面是真特别的两卷册，因为讲到上一个国家、上一个城市，总是结果是完全无同。差不多在那方书百几年以前，上帝差约拿到尼尼微这个城市，用伊来传讲上帝要审判的信息。迄当阵呢，你会记约拿书，所谓对君王到所谓披麻蒙灰在上帝面前悔改，所以上帝干哪拯救这个城市。约拿书有一句话真重要，就是救恩是出自耶和华。所以那是约拿书的真重要一个信息。总是想不到百几年以后，同款这个国家、同款这个城市收到的信息是一个毁灭的信息。敢那是上帝无够给因机会吧？我相信上帝不给因机会，总是经过一百年的中间，你看见无因为因的祖先对上帝的敬畏留落来，继续在罪恶中间来犯罪。所以那封书里面真重要，就是讲上帝那是宣布上帝审判刑罚，更是今天咱读圣经里面更加重要的是上帝在讲到审判信息达成，上帝要借着耶和华来安慰上帝百姓。上帝一方面是公义的上帝，一方面上帝也是有满有怜悯、满有慈悲的上，满有慈悲的上帝。所以公义甲慈爱，也是讲审判甲复兴，这是先知书里面。你若看旧约先知书，你常常看到这款的啊，无同款的角度。一方面讲到上帝公义，一方面讲到上帝慈爱，一方面讲到上帝审判，总是一方面讲到上帝复兴。意思是讲，无论是伫救恩的里面，还是伫审判的中间，兄弟姊妹，咱知啊，耶和华上帝是独一的上帝。所以今仔早起，咱继续来看那方书第二章，甲第三章实际是所谓差不多拢是。了了啦，就是这个国家已经了了，但不是啦，就是审判了，无机会了。总是在这个审判的中间，你真特别第一章的十五节，咱常常读第二章时啊，讲到上帝审判，总是第一章十五节，先开始讲什么？圣经讲安啦，圣经那书底下讲，看有报好信息传平安福音人的卡登山讲。犹大啊，会当修炼这己行你所愿，因为迄个歹人恶人无搁伫恁的中间经过，因已经灭绝真境。上帝伫遮先带了一个安慰的信息来鼓励上帝的百姓。那方这个名，你知影，这个就是 comfort， 就是安慰的意思。你看真特别，伫这个审判中间。上帝用那红这个名来提起上帝百姓，干哪？在审判中间，恁那是看到上帝公义，更加重要是看到在这个公义后边有上帝安慰。兄弟姊妹，有当时咱拄到这个世代真侪无公义的代志，咱亲身经验也好，还是咱看到咱周围真侪无公义的代志时阵，咱千万唔通灰心，咱要看到上帝是要享受安慰的上帝。我相信这个信息是要鼓励在那当中受到阿述这个国家侵略的这些百姓带来一个很大的安慰。所以一方面虽然他们面对是强大的敌人，总是另外一方面上帝安慰他们，上帝的确要保守上帝的百姓。所以上帝要透过这几十个圣经达成先来鼓励这些上帝子民，干哪在看到用信心的眼光来看到将来上帝犹原保守，犹原要复兴伊的百姓。这边特别来讲，你要修你的祭旗啊 ，celebrate 庆祝。哎，这个情况是已经是国家已经危险到一个程度，要怎样来庆祝？ 你最闹书记的下车时阵呢，阿述帝国阿伯灭亡的，这是差不多是主前650年那号所写的这根册。你来看历史，直到主前612年，因为迄个大水后边有讲到迄个大水，讲到迄个巴比伦加波斯迄个联军来攻击阿述帝帝国的时阵，才将这个国家完全灭亡。所以那号写这根册，迄当时。这个国家是用普通话来讲，如日中天呐、啊！我大家惊到要死，讲到阿述，大家惊到要死。总是上帝借着先知拿鸿来传这个信息。你看，遐歹人的确无法度对恁的中间经过，因已经干啦，灭绝尽尽啊，灭绝尽尽啊！意思是讲，唔是讲留一挂什么残余部队也无咯。了了，所以这段安慰的信息，上帝来安慰的百姓。所以你看第二章的第二节讲，耶和华复兴雅各的荣华，亲像以色列的荣华同款。所以尼尼微这个城，这个审判毁灭的一个目的，是带来上帝的复兴。所以你若看后边，当然今仔日。因为后边圣经实在是真歹读，我甲丁老讲，无咱读较对咧。总是你若看圣经，讲到遐巴比伦的联军的时阵，讲到穿红纱的咧。圣经讲啊啦，遐勇士盾牌是红的，精兵拢穿红色的衫。我特别咧读，这不是 birthday party 啊，咱在家咱人生日咧穿红纱的，啊，去拢穿红纱 ，Christmas 穿红纱。总是这个红纱是什么？这个红纱是审判啊。这个巴比伦联军历史讲，因迄当阵，因的军队是啊，是穿红色的盾牌，是红红的是牙赤吧？这是一个真大审判的信息。总是当上帝借着这外邦来审判阿述的丧时，你看到上帝犹原保守属于的百姓。兄弟姐妹，今仔日无论这个世界怎样变化，咱也知影。咱是属于上帝的百姓，咱只要专心来敬畏上帝。虽然有当下咱真侪问题，咱无多面对，咱无多解决，总是咱的确爱相信上帝的保守属于的子民。所以你看这几节短短的几节圣经，先知拿鸿先带来是啥物？先带来唔是一个绝望，先带来唔是讲哇，恁的审判者阿叔，结果恁来，阮就是大家。死了了了啦，无唔忙了，唔是。先知直接传讲的是一个复兴的信息。上帝犹原要保守，上帝犹原要复兴雅各，亲像以色列荣华。迄当阵以色列已经灭亡去，去用亚述主政700几年已经无了，这个国家无了。那皇叔迄当阵下时阵，犹大国犹原受到亚述帝国真大的威胁。你会记历代志迄当？阿述的王西拿基利，你记未？伊找伊的使者来威胁，你讲哇，恁这无路用，然后呀，这个世界完全是阮的王讲话算呀。总是你看结果，是到咱靠后边十三章的时阵，圣经讲伊的使者声音啊，从声音计拢无去。所以意思是讲，上帝在这个审判的过程中间，想要安慰伊的百姓，上帝的确要保守属。伊的子民，兄弟姐妹，这是对咱的信用一个真大的提醒。无论咱今仔日拄到什么款的问题，当然咱今仔无像阿述这款大的国家，对无？总是你看今仔日这个世界政治，咱互咱真正不安，对无？这个国家的政治的变化，咱无法度把握，对无？总是咱无法度把握者，一项就是咱专心来敬畏上帝。咱常常讲耶稣是什么？耶稣是平安的君王啊！兄弟姐妹。求主帮助咱，在这个动荡不安的这个世代，咱看到上帝是有慈爱、有怜悯，是受过受慈爱的上帝，这是何等大的安慰！无论咱人生遇到什么款的困难、什么款情况，咱知影上帝无帮助咱。虽然咱看到是真济无公义的代志，总是咱来相信上帝的确有伊的时间，的确。有伊公义的审判，有这款的把握，我相信咱将一切挂虑的，咱就放落来。 这是头一点咱要学习的吼，咱就是看到上帝的确来保守伊的百姓。对第二十后壁第三十开始呢，一直到第十三十，这段圣经甚至到第三章了，拢是讲到上帝对尼尼微这个城市的一个审判。你看第二章的第三十，尼尼微将来要予摕着红色盾牌、勇士穿红衫的，制服军队这个服来毁灭、来攻击。真清楚讲到巴比伦甲波斯，迄当阵因的联军就是穿红衫，我都在讲。所以尼尼微这个城市是直到主前612年，以为马代波斯甲巴比伦所灭亡。因所穿的就是红衫，你真特别。你看圣经的语言真趣味，红衫。当然有的人解释讲，迄个红无独独是衫啦，你太压侪人的迄个血干呐，喷到你的身躯，规个看是红的。所以你会当明白，迄个审判是真正真正厉害，真正是真正大一个审判。刚才上帝要审判尼尼微，真简单，就是尼尼微这个城市。因对罪恶，因的罪恶，上帝对因的审判，上帝干那要审判这个城市，是因为因的罪恶。因为尼尼微这个城市，迄当阵阿述帝国，你若看所谓古约历史，你知迄当阵阿述帝国是一个残忍的一个国家。你知伊怎样咧算，你功劳安那算，你知无？你看因的兵丁斩几个人头来算，比如讲我斩20个。我斩30个，叫算几个人头？你看，迄是真正残忍。因抓到俘虏的时阵，唔是刀甲解决了，唔是伊甲拔咧，伊规身躯烂遐咧。我唔知迄当初有解释哩哦，就是迄个柏油啊，烂落干呐，规个刀规身了，放火，活活烧死，我一定欢喜。你看，这是何等的残忍！你想到迄个画面，你說哇，这个国家，这个百姓，一刀解决就好啊嘛，敢是？因的 entertain， 因就看起来很欢喜，那是何等残忍的一个民族，所以上帝的确要毁灭。所以兄弟姐妹，你注意，上帝是公义的上帝。你看拿鸿书第一章那边讲，耶和华是耶和华，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啊！伊的确未讲你啊，无见你犯罪，无见慢慢嘛慢慢。兄弟姐妹，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提醒咱，虽然咱今日无遐尼残忍的民族。总是咱提醒咱，上帝的确有伊公义的审判，公义的审判。所以圣经讲啊呐，耶和华无轻易发受气，总是大有能力，万不以有罪当罪无罪。假讲假好对康熙是讲到迄个阿叔迄个力量，规个灭亡，规个无用。总是这个国家，上帝犹原要来报复。上帝让那方看到一个异象，这个异象是什么？这个异象就是这个国家完全要灭亡。所以你看，对第四十开始，你其实你若有圣经啊，你注意，你若去读这个圣经是就真特别。伊讲车伫街上，直直咧行，总是宽阔，走来走去，总是呢，尼尼微这个城，王照着因的贵族因。行因跋倒，因爬去真像亲像要避班，总是无法避班。甚至才讲到火闸开放，供电充满，迄是主前612年一个真大的大水冲入去尼尼微这个城。总是这个历史的记载，兄弟姐妹很明一项代志：毁灭尼尼微这个国家的，不是大自然的这个上帝用这物件来审判尼尼微。兄弟姐妹提醒咱，咱逐摆读圣经的时阵，咱常常想到上帝慈爱、上帝怜悯、上帝恩典。啊，有当时基督徒也是安尼，哇！上帝你就哇，满有恩典，满有慈爱，满有怜悯，满有慈悲，咱真是好，这拢是好的。啊，上帝是疼，上帝有恩典。总是兄弟姐妹，咱唔通忘记咧，咱的上帝是公义的上帝，伊对罪恶有审判，所以当。上帝审判尼尼微的丧事，一方面复兴以色列的百姓，不是叫他们在那里打破，哇，感谢主，感谢主，不是提醒他们上帝是公义的上帝。只要以色列的灭亡，只要犹大跟罗马犹原要灭亡，因为他们的罪恶。你看历史，你看古约历史，虽然上帝是保守属于的百姓，总是上帝耶和华上帝 断不以有罪当作无罪。兄弟姊妹，当咱今仔日伫咱的信仰生活中间，咱有法度活出上帝慈爱甲公义这两面无？真侪基督徒真爱上帝恩典，真爱上帝慈爱，总是忽略上帝是公义的上帝。一方面啊，主疼，然后一方面干哪？有完照世俗的方法，照甚至去犯罪得罪上帝。兄弟姊妹，有一日是有审判的。圣经有一句话，你会记未？审判是对大开始啊，对上帝家开始啊。好、哦，总是这信息。你读圣经的时阵，兄弟姊妹，你虽然讲拿鸿书是主前六百几年的代志，咱跟他有啥物款的关系？提醒咱，咱的上帝是公义的上帝。那行书当然咱读到落尾，落尾才讲到公西母西，西西是啥物？西是尼尼微这个城市真重要一个标志，百兽之王西狮子，迄款的力量总是到一个结果。你看十三章，圣经用一句来结束，我来读一句话啊。万军的耶和华讲：我甲你为敌，敌较强，你的车焚烧罪恩，刀剑也吞灭你的。孝忠的师，我的确对地上独别你所听水的，你的书架的声音的确无够听见。意思讲，这所有物件，上帝要审判，干哪？因为阿述那是犯罪，更加重要是上帝甲伊对敌。像耶和华讲，我的确甲你对敌。我特别读圣经的时阵啊，主提醒我，主那甲我讲，我甲你对敌，你无得走，你知无？上帝对阿述讲：“我跟你对敌。”我相信咱未跟上帝对敌，对吧？总是当咱一直咧犯罪，伫罪恶过罪恶生活中间，检菜，我真惊检菜。有一句话讲：“我跟你对敌。”上帝讲：“我跟你对敌。”无论你外高啦，无论你外厉害，亲像阿述这个帝国国家，无论你外厉害，兄弟姊妹，当上帝跟咱跟阿述对敌的时阵，伊是无得走的，伊是无得走。求主帮助咱，经过一卷册，咱有侪侪提醒。那行书第三方面呢，一个真重要的一个生活中间的应用。在困境的中间，咱要怎样来祷告上帝？咱来看第一章的第七节，好不好？第一章的第七节，我觉得这是那行书里面真重要的一节圣经。在困境的中间，咱要怎样来祷告上帝？我来读给你听，你若有圣经，你也做读。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正做人的什么保障，并且晓得认捌遐祷告的人。我真爱这段圣经。耶和华是什么？本为善，总是在患难的中间，正做人的保障，要认捌遐祷告的人。兄弟姊妹，今天我们谈那行书，我相信我们至少可以学习两个态度。一方面，当我们看到这个不公不义的事情的世代的时候，我们是也受气，总是我们要怎样来面对？在这里在受气吗？哇，不公义，上帝你怎么做的？我当时要说 It's not fair, There's never always fair。上帝拯救你公平吗？上帝干那无救别人，干那要救你？你敢对上帝公平吗？总是圣经讲，当歹人干那亲像真有力量的时阵，咱唔通灰心呐。咱怎样来面对？上帝讲，伊是公义的上帝，耶和华是公义的上帝，伊的确爱审判罪恶。兄弟姐妹，其实咱犯罪，咱也知影，上帝有当下会管教伊的百姓，亲像伊管教以色列人同款。总是你也知影，上帝管教是出自伊的疼，亲像父母管教你的囝儿相同，对不？后边迄个动机是出自伊的疼，总是咱还是来顺服。当歹人得势力的时阵，兄弟姐妹，特别是咱面对这不公义的代志时阵，咱无需要 overreaction 啊。哇，受气！你受气也是无路用，就是不公义。这不公义的代志就是真主人，因为人伫罪恶中间，这个世代一定是安尼。 所以我们怎样在这个困难的中间确信上帝永远是公义的，有一日上帝一定会显明祂的公义。兄弟姐妹，求主保守我们的心，在困难的中间不是埋怨上帝，不是怨叹自己的遭遇，我们知道上帝是公义，保守自己的心和上帝掌管，祂是全地的主，祂是救赎的主，祂也是审判的主。第二方面，我相信这则圣经讲了真清楚，咱对那何书里面一旦学习一个真重要的，就是爱知影上帝是好的，好的 God is good God， 上帝是好的。咱常常埋怨上帝，讲的上帝干哪干哪，上帝无论是做啥，伊的意念是好的。上帝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真多人的干哪保障，咱的保障啊无。在患难的日子，不是在平安的日子，你平安的日子你没欠用，对吧？你自己每项都自己搞定，对吧？总是在患难的日子，兄弟姐妹，要把最难的保障，并且认捌，我真爱这个字，上帝认捌，上帝晓得，认捌那个上帝知影，那个祷告一样，那个祷告这个字真特别，会当翻译做信靠，会做翻译做仰望。三步都祷告，所以仰望上帝，继续来信靠上帝。那个不是 past tense， 那是继续不断在困难的中间，困难的中间主啊帮助我，帮助我每一个人继续来祷告你，继续来仰望你，继续来信靠你。基督徒有当时拄到真多人生拄到真多问题，对不？你会继续信靠上帝不？真的基督徒就是灰心啦，唉，无了我。无猜我信主几十年，上帝无咧听我；啊，无猜我服侍主遐尼久，上帝让我拄到即款的遭遇；啊，无猜我干哪干哪，你常常会听见即款的埋怨的声音。总是那方说的信息，我望兄弟姊妹今日早起作为话语，搁一摆鼓励阮每一个人。咱无论拄到什么困境，咱继续专心来祷告上帝，特别是咱拄到患难的中间。咱不是我靠环境，咱不是我靠人，咱不是我靠自己，咱来还是我靠上帝。你知道人的帮助是有限的，对吧？环境也是三重，你的经验也是三重，总是仰望上帝。兄弟姐妹，在困境的中间，千万不通埋怨上帝，甚至离开上帝，离开上帝愈来愈远，离开上帝愈来愈远。甚至可能有一日到一个程度，咱真做上帝受着对着，求主帮助咱吼，兄弟姐妹，和咱的脚步敲在主保守咱的心，和咱伫主的平安的内面继续来祷告伊，无有错，咱继续来信靠伊。咱来读这则圣经好不好？咱来读这个圣经哈，咱直接来读来。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真多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个祷告伊的人，真多人的保障。你将你的名刻入去，你搁读看卖，那个味数无同哦。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真多我的保障，认捌那个真正祷告伊的人，咱三个祈祷。特别上帝，阮搁一摆到你面前来感谢你，因为你借着那封书，和阮搁一摆看到你，那是一个公义的审判的主，更是你犹原是一个满有怜悯、满有恩典的上帝。主啊，帮助阮，特别是伫拄到咱啊这个罪恶世代，拄到真侪不公义的代志的时阵，总是阮继续来祷告你，亲像。咱今仔去说他，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要成就阮每一个人的保障，并且你使阮知影，你认捌阮每一个人是真正要投靠你的。求主保守阮的心，和阮继续在这个信仰的路程的中间，无论境遇好歹，总是阮有缘专心来投靠你，专心来信靠你。听阮的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1: 请咱这时三个来唱回应是上帝的爱。

请咱大家起立，咱来领受主的祝福。但愿许位予人有盼望的上帝，因着信将主般的喜乐平安充满恁的心，予恁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祝福，阿门。

听众朋友，多谢你收听空中崇拜。假如你有任何回应或者疑问，欢迎甲阮联络。阮的电邮地址是 btc@liangyou.net， 重复 btc@liangyou.net。请注明空中崇拜。